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它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

0: 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谢谢，谢谢。
1: 聆听博罗，
2: 乐享生活。
1: 博罗1073，
2: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3: 博罗1073，
4: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5: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续齐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它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崇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2: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两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武矿哈什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4: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3: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5: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3: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5: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6: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3: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5: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6: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3: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6: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5: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6: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5: 啊，那怎么办？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

0: 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10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2: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0: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1: 一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2: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3: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端午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1: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2: 5月5日。
1: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2: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0: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2: 粽子。
1: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2: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0: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3: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
0: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4: 祭祀谁啊？
1: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五子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2: 孩子，你听，
1: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2: 香好

0: 钱呐、啊！
1: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1: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1: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3: 发现美，
1: 传播美，
3: 传播美。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从轮滑制造到智慧出行，博罗永兴运动器材双轨突围赋能县域产业提质；暖心同行，博罗开展志愿服务集市；博罗千人课间燃动校园，阳光体育赋能五育融合。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县域外贸制造龙头企业，博罗永兴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深耕体育制造30载，凭借轮滑体育和智能出行两条赛道，2026年一季度就拿下了3亿元订单，产品远销欧美。走进袁州镇永兴运动器材生产园区，10余座标准化车间全速运转，注塑成型、精密开模、智能组装、成品检测各工序无缝衔接。这里生产的溜冰鞋、滑板、智能代步器材常年供货全球头部商超，远销欧美、南美、中东。作为国内溜冰鞋、滑板、智能代步器材出口头部企业，永兴运动园区占地超8万平方米，拥有模具、注塑、组装全配套生产体系，以及迪士尼等品牌授权资质，手握多项欧盟权威认证，严守欧美环保生产标准。企业的转型其实早有布局。广东永兴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文兴
1: 一直做轮滑类产品，溜冰鞋、滑板、滑板车头跟辅具。那10年之前啊，我们就进行了很多产品的改革，譬如说从原来的传统的溜冰鞋、轮滑类的产品升级到我们所谓的绿色出行，我们叫5公里出行，并且我们这些自行车有很高科技的组成部分，我们都已经放了GPS、指纹还有人脸识别这些等科技类的含量。
0: 正是这次提前10年的转型，让永兴跳出了单一体育器材制造赛道，成功跨界智能短途出行领域。2026年1月，永兴运动博罗生产基地正式投产，项目总投资1.2亿元，规划年产值可达10亿元。今年一季度，企业拿下3亿元海内外订单，订单已排至年末，外贸发展势头强劲。依托国际环保生产标准，企业80%至90%的产品出口海外，订单常年供不应求。落户袁州以来，县镇两级主动筑起服务，一站式破解生产难题，为企业扩产发展保驾护航。目前，企业已建成研发、生产、组装一体化全产业链，补齐本地制造配套短板。下一步，企业将定向招商，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做强产业集群，同时规划建设奥林匹克轮滑产业园，补齐县域专业轮滑场地短板，激活文体消费新活力。广东永兴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文兴
1: 希望在这里用我们的这个产业会友，在隔壁的公园里面打造奥林匹克轮滑产业园，请很多的世界明星来这里做一些表演，和我们一起做轮滑的经济，跟得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达到更高的标准。
0: 全媒体记者蒋才立、钟平祥报道。近日，由博罗县委社会工作部主办、县志愿服务联合会承办的“暖心同行、志愿护航、志愿服务集市”在博罗天虹商圈先锋一潮开展。活动融合便民服务、健康守护、知识科普、趣味互动于一体，将贴心关怀送到广大群众身边。活动现场设置授牌仪式、AED 操作演示教学、暖心公益集市3大核心板块，涵盖健康义诊、爱心义检及中医健康服务等14项特色服务。在 AED 急救实操教学环节，县人民医院医护志愿者系统讲解设备使用方法，趣味互动游戏区则将安全知识与趣味游戏相结合，让群众在玩乐中学习应急交通相关知识。此外，志愿者们还准备了绿豆汤、柠檬茶等解暑饮品，为新就业群体送清凉。市民
2: 希望这经常都会有这项的活动，让大家去了解啊，去发现更多的一些知识嘛。
0: 活动中，主办方为11家爱心商家授予志愿服务公益合伙人牌匾，并号召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志愿服务，共建互助友爱的城市氛围。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张金勇报道。近日，博罗县新华学校开展阳 光大课间活力满校园千人特色大课间展示活动，全校千余名学生在操场上展示篮球操、花样跳绳、广播体操等多元运动项目，尽显蓬勃朝气。学生张瑞
3: 和大家一起做篮球操、跳绳，让我感到很开心、很快乐。在户外晒太阳，能让我们补补钙、快速长高。运动之后，我感觉我的精神很好。
0: 学生周静怡，
4: 小学快毕业嘛，六年级，所以呢，学习压力也是很大的。运动会让我释放更大的压力，让我时刻充满着活力。平时课余都会和朋友一起结伴去后操场，去那里打乒乓球。不仅是我在小学里最美好的时光，也为新华学校点上了一笔独特的色彩。
0: 教师陈景发，
5: 篮球操跳绳，简单易上手，道具人人有，适合全体学生共同参与，让学生的运动趣味性更高，互动性更强。我们结合了球类、跳运动，让运动的形式更加丰富，运动量更加的充足，既锻炼了体能，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让真正的阳光体育运动真正落地。
0: 据了解，新华学校以特色运动与常规课间运动相融互补，严格落实每日一节体育课，大课间不少于30分钟，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硬性要求，以阳光体育、赋能五育融合，点亮校园活力新风。博罗县新华学校校长吴林博，
6: 学校在原有广播体操、手语操的基础上，自主创编千人篮球操、花样跳绳操等大课间内容，打造辨识度鲜明的校本阳光体育特色活动。未来学校还继续优化大课间的内容体系，充分发挥体育活动赋能减压、凝心聚力的作用，在强健学生体魄的同时疏导学业焦虑，助力五育融合。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军健、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走进元州镇永兴运动器材生产园区，十余座标准化车间全速运转，注塑成型、精密开模、智能组装、成品检测各工序无缝衔接。
7: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8: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9: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8: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10: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它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1: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2: 5月5日。
1: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2: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0: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3: 粽子。
1: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3: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0: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4: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
0: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5: 祭祀谁啊？
1: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五子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4: FM 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刷会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7: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9: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5: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9: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5: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9: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5: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续齐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他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崇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是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绸高。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like what I like。
1: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十一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它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My phone.
1: 端午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2: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3: 5月5日。
2: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3: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1: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3: 粽子。
2: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3: 咸的。

0: 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1: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2: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
1: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3: 祭祀谁啊？
0: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伍子胥。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6: 昔日
7: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6: 未来
8: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6: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9: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杨村镇杨河村，了解杨新湖环湖绿道如何变成村民幸福道的新农村故事。近日，杨村镇杨河村的杨新湖环湖绿道建成投用，这条绿道串起湖光山色，成为生态便民美丽的滨水廊道，让杨河村的绿美底色更加鲜亮。沿着绿道漫步，平整的路面干净整洁，湖心绿岛静卧水中，岸边绿植错落有致，防古雕花木栈道曲折探入湖面。据悉，该项目于2022年启动，全长约2.6公里。环绕形似 H 的杨新湖水库而建，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河道清淤、岸线整治、绿化提升等工程。昔日杂草丛生、环境杂乱的湖岸，如今实现了美丽蝶变。村民：
10: 现在是改变了很多，就是环境好了，空气好了，还有一个绿道、布展桥、绿化也就做得非常完善。有很多村民呢，演的吧，就骑着摩托车，到那里放着杨新湖那里绕一圈。有一些近的吧，就，两夫妻啊，每天晚上都会去，那里散步。
9: 良好的生态是杨河村最鲜明的发展底色。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近3年来，杨河村在村旁、路旁、水旁、宅旁等区域累计栽种树苗近5000棵，已建成2处公共休闲绿地、2条绿化景观道路以及1片景观生态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同时，也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就业岗位。杨村镇杨河村村委委员林建文：
11: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平时也有现在有村民在那边务工，就是维护那些基础设施啊，还有管护那个绿美那方面的，都有就是说安排就业这方面。
9: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一起走进了杨村镇杨河村，了解了杨新湖环湖绿道如何成为村民的幸福道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1集。
9: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12: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9: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13: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
2: 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3: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2: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13: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3: 董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2: 董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13: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3: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13: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2: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13: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2: 啊，那怎么办？
1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9: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 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3: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1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16: 聆听博罗
15: 乐享生活，
16: 博罗1073，
15: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1: 博罗1073，
5: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续齐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它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崇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那就送你到这里了。
1: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端午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1: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2: 5月5日。
1: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2: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0: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2: 粽子。
1: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2: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0: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3: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
0: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4: 祭祀谁啊？
1: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伍子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6: 中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7: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8: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9: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8: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10: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他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五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字，洞壳会走。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采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端午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5: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6: 5月5日。
5: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6: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4: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6: 粽子。
5: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6: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4: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7: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
4: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5: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8: 祭祀谁啊？
5: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伍子胥。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续齐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它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崇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带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聆听博罗，
2: 乐享生活。
1: 博罗1073，
2: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1: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你好，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1: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2: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3: 自助餐。
2: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
4: 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5: 南瓜汤。
6: 南瓜汤。
4: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7: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4: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4: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3: 是食物还是爱情？
4: 是食物也是爱情。
3: 我愿意。
8: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9: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1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1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1: 听到了吗？
1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3: 丰收了，
11: 丰收了，该吃饭了。
1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1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12: 端午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13: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14: 5月5日。
13: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14: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12: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14: 粽子。
13: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14: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12: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15: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
12: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13: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16: 祭祀谁啊？
13: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伍子胥。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啊。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4: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续齐谐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下午2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4: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7: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8: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6: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0: 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他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五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1: 我是一个鬼才，他我要是一个天才。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0: 知道，就是天生的鬼才。
1: 有没有搞错呀？

0: 谁是快穿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行等待，不再无奈。 FM 107.3 博罗电台，随你心，跟你走，时时在，处处有。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咕噜咕噜咕噜，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未了小宝，第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

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他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嗯，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刷会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续齐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他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崇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好，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1: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2: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3: 自助餐。
2: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4: 南瓜汤。
5: 南瓜汤。
2: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6: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2: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2: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3: 是食物还是爱情？
2: 是食物也是爱情。
3: 我愿意。
7: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8: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9: 我是亮亮，小草，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10: 主持人严江。
7: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9: 我是荔枝。
11: 我是小雪。
12: 大家好，我是小欢。
13: 你好，我是林乐。
8: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特约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素叶乳根，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5: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6: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7: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5: 终于找到我的啦。
6: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5: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6: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8: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杨村镇杨河村，了解杨新湖环湖绿道如何变成村民幸福道的新农村故事。近日，杨村镇杨河村的杨新湖环湖绿道建成投用，这条绿道串起湖光山色，成为生态变明美丽的滨水廊道，让杨河村的绿美底色更加鲜亮。

0: 沿着绿道漫步，平整的路面干净整洁，湖心绿岛静卧水中，岸边绿植错落有致，防古雕花木栈道曲折探入湖面。据悉，该项目于2022年启动，全长约2.6公里，环绕形似 H 的阳新湖水库而建。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河道清淤、岸线整治、绿化提升等工程。昔日杂草丛生、环境杂乱的湖岸，如今实现了美丽蝶变。村民：
1: 现在是改变了很多，就是环境好了，空气好了，还有一个绿道、木栈桥、绿化也是做得非常完善。有很多村民呢，远的吧，就骑着摩托车，到那里放着杨新湖那里绕一圈。有一些近的吧，就两夫妻啊，每天晚上都会去那里散步。
0: 良好的生态是洋河村最鲜明的发展底色。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近三年来，洋河村在村旁、路旁、水旁、宅旁等区域累计栽种树苗近5000棵，已建成2处公共休闲绿地、2条绿化景观道路以及1片景观生态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同时，也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就业岗位。洋村镇洋河村村委委员林建文：
2: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平时也有，现在有村民在那边务工，就是维护那些基础设施啊，还有管护那个绿美那方面的，都有，就是说安排就业这方面的。
0: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一起走进了洋村镇洋河村，了解了洋新湖环湖绿道如何成为村民的幸福道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4: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5: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4: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5: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4: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6: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7: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5: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7: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6: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7: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5: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7: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违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

0: 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3: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它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
2: 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端午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4: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5: 5月5日。
4: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5: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3: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6: 粽子。
4: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6: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3: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7: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
3: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7: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4: 祭祀谁啊？
7: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伍子胥。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从轮滑制造到智慧出行，博罗永兴运动器材双轨突围赋能县域产业提质；暖心同行，博罗开展志愿服务集市；博罗千人课间燃动校园，阳光体育赋能五育融合。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县域外贸制造龙头企业，博罗永兴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深耕体育制造30载，凭借轮滑体育和智能出行两条赛道，2026年一季度就拿下了3亿元订单，产品远销欧美。走进袁州镇永兴运动器材生产园区，10余座标准化车间全速运转，注塑成型、精密开模、智能组装、成品检测各工序无缝衔接。这里生产的溜冰鞋、滑板、智能代步器材常年供货全球头部商超，远销欧美、南美、中东。作为国内溜冰鞋、滑板、智能代步器材出口头部企业，永兴运动园区占地超8万平方米，拥有模具、注塑、组装全配套生产体系，以及迪士尼等品牌授权资质，手握多项欧盟权威认证，严守欧美环保生产标准。企业的转型其实早有布局。广东永兴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文兴：

0: 做轮滑类产品，溜冰鞋、滑板、滑板车、头盔、辅具。那十年之前啊，我们就进行了很多产品的改革，譬如说从原来的传统的溜冰鞋、轮滑类的产品升级到我们所谓的绿色出行，我们叫五公里出行，并且我们这些自行车有很高科技的组成部分，我们都已经放入了 GPS、 指纹还有人脸识别这些等科技类的含量。
1: 正是这次提前十年的转型，让永兴跳出了单一体育器材制造赛道，成功跨界智能短途出行领域。2026年1月，永兴运动博罗生产基地正式投产，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规划年产值可达10亿元。今年一季度，企业拿下3亿元海内外订单，订单已排至年末，外贸发展势头强劲。依托国际环保生产标准，企业 80% 至 90% 的产品出口海外，订单常年供不应求。落户元州以来，县政两级主动筑起服务，一站式破解生产难题，为企业扩产发展保驾护航。目前企业已建成研发、生产、组装一体化全产业链，补齐本地制造配套短板。下一步，企业将定向招商，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做强产业集群，同时规划建设奥林匹克轮滑产业园，补齐县域专业轮滑场地短板，激活文体消费新活力。广东永兴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文兴：
0: 希望在这里用我们的这个产业会友，在隔壁的公园里面打造奥林匹克轮滑产业园，请很多的世界明星来这里做一些表演，和我们一起做轮滑的经济跟得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达到更高的标准。
1: 全媒体记者蒋才立、钟平祥报道。近日，由博罗县委社会工作部主办、县志愿服务联合会承办的“暖心同行”志愿护航、志愿服务集市在博罗天虹商圈先锋一潮开展。活动融合便民服务、健康守护、知识科普、趣味互动于一体，将贴心关怀送到广大群众身边。活动现场设置授牌仪式、AED 操作演示教学、暖心公益集市三大核心板块，涵盖健康义诊、爱心义检及中医健康服务等14项特色服务。在 AED 急救实操教学环节，县人民医院医护志愿者系统讲解设备使用方法，趣味互动游戏区则将安全知识与趣味游戏相结合，让群众在玩乐中学习应急交通相关知识。此外，志愿者们还准备了绿豆汤、柠檬茶等解暑饮品，为新就业群体送清凉。市民
2: 希望这经常都会有这项的活动，让大家去了解啊，去发现更多的一些知识嘛。
1: 活动中，主办方为11家爱心商家授予志愿服务公益合伙人牌匾，并号召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志愿服务，共建互助友爱的城市氛围。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张金勇报道。近日，博罗县新华学校开展阳光大课间、活力满校园、千人特色大课间展示活动，全校千余名学生在操场上展示篮球操、花样跳绳、广播体操等多元运动项目，尽显蓬勃朝气。学生张瑞：
3: 和大家一起做篮球操、跳绳，让我感到很开心、很快乐。在户外晒太阳，能让我们补补钙，快速长高。运动之后，我感觉我的精神很好。
1: 学生周静怡：
4: 小学快毕业嘛，六年级，所以呢，学习压力也是很大的。运动会让我释放更大的压力，让我时刻充满着活力。平时课余都会和朋友一起结伴去后操场，去那里打乒乓球。不仅是我在小学里最美好的时光，也为新华学校点上了一笔独特的色彩。
1: 教师陈景发：
5: 篮球操、跳绳，简单易上手，道具人人有，适合全体学生共同参与，让学生的运动趣味性更高，互动性更强。我们结合了球类、跳运动，让运动的形式更加丰富，运动量更加的充足，既锻炼了体能，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让真正的阳光体育运动真正落地。
1: 据了解，新华学校以特色运动与常规课间运动相融互补，严格落实每日一节体育课，大课间不少于30分钟，学生每日综合

0: 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硬性要求，以阳光体育赋能五育融合，点亮校园活力新风。博罗县新华学校校长吴林博：
1: 学校在原有广播体操、手语操的基础上，自主创编千人篮球操、花样跳绳操等大课间内容，打造辨识度鲜明的校本阳光体育特色活动。未来学校还继续优化大课间的内容体系，充分发挥体育活动赋能减压、凝心聚力的作用，在强健学生体魄的同时，疏导学业焦虑，助力五育融合。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军健、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走进元州镇永兴运动器材生产园区，十余座标准化车间全速运转，注塑成型、精密开模、智能组装、成品检测各工序无缝衔接。
2: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3: 我是大鸟，小草。第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4: 主持人严江。
5: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3: 我是荔枝，
6: 我是小雪，
7: 大家好，我是小欢，
8: 你好，我是林乐。
2: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9: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续齐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他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素叶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6: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好，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1: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2: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3: 自助餐。
2: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4: 南瓜汤。
5: 南瓜汤。
2: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6: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2: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2: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3: 是食物还是爱情？
2: 是食物也是爱情。
7: 我愿意。
8: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9: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8: 聆听博罗，
10: 乐享生活。
8: 博罗1073，
10: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11: 博罗1073，
12: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端午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3: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4: 5月5日。
3: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4: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2: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5: 粽子。
3: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5: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2: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6: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

0: 蟾蜍。
1: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2: 祭祀谁啊？
0: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五子屈。

0: 上五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3: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7: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8: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

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他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崇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0: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2: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1: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2: 听到了吗？
1: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3: 丰收了，
2: 丰收了，该吃饭了。
1: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2: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1: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它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五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你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我是林乐。今天来聊一本帮你揭开人生格局、提升认知的书《见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人能从草根逆袭，有的人却从高处跌落？为什么拼尽全力赚了钱却失去了快乐？为什么为孩子操碎了心却换不来好结果？这本书的作者吴军老师告诉我们，人生过得怎样不在于金钱地位，而在于你有没有安身立命的见识。这本书的作者吴军博士是知名的自然语言处理专家，硅谷风险投资人，曾任腾讯副总裁，他用自己的经历和洞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洞穿世事的独特方法，帮我们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你的见识决定了你能走多远。很多时候，我们的困境不是能力不够，而是眼界和认知的局限，看不到问题的本质，就找不到正确的方向。第二个要点，学会给人生做减法，才能拓宽生命的宽度。人生不需要面面俱到，懂得取舍，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上，才能活得通透有意义。第三个要点，做有见识的人，才能过有质量的人生。不管是工作、育儿，还是对待金钱，有见识的人懂得让钱为自己所用，而不是被钱奴役，懂得培养孩子的格局，而不是只盯分数。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遇到难题时，先别急着下结论，试着从更高的视角看问题。每天花10分钟读一点不同领域的书，

慢慢拓宽自己的眼界。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提升认知这么简单，人生的高度终是见识的变现。愿我们都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见识，成为自洽完整的人，充分地度过有意义的一生。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素叶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它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一零七三，用声音演绎精彩。
1: 端午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2: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3: 5月5日。
2: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3: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1: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3: 粽子。
2: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3: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1: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4: 是蛇。

0: 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 蕉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野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石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舰实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0: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2: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啊更多的舱。
0: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3: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4: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8: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0: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9: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

0: 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 But this event comes at a...
2: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5: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4: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8: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7: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9: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7: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2: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 确保辖区道路

0: 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1: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2: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3: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4: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5: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7: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6: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8: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9: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5: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9: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

0: 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一到两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厦门小佬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5: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6: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7: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8: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5: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7: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6: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5: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9: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6: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0: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4: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3: 听到了吗？
4: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10: 丰收了，
3: 丰收了，该吃饭了。
4: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3: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4: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11: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续齐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他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2: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3: 端午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4: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5: 5月5日。
4: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5: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3: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5: 粽子。
4: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5: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3: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6: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
3: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6: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4: 祭祀谁啊？
6: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伍子胥。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也都在这里了。
1: 你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它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长宁镇首聘驻镇首席设计师，引领区艺术探索接受果；博罗召开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会；罗浮山智慧导览上线，扫二维码玩转岭南第一山。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2: 6月14号，长宁镇举行驻镇首席设计师聘用仪式暨乡村美学讲座，知名建筑师孟凡浩受聘成为长宁镇首位驻镇首席设计师，将深度参与镇村风貌提升与重点文旅项目策划。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吴俊、县委副书记、罗浮山景区党委书记、长宁镇党委书记邓辉、副县长李志、县政协领导李平出席活动。仪式上，邓辉为孟凡浩颁发长宁镇驻镇首席设计师聘书。据了解，孟凡浩作品曾获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国际杰出建筑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等国际国内大奖。邓辉在致辞中表示，规划建设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要部署，是博罗百千万工程的重点任务。建立驻镇首席设计师制度是将引领区建筑艺术计划、议会两山艺术计划从全球号召推向镇村扎根的又一关键举措，让设计的理念、艺术的力量真正落到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项目、每一栋建筑上。随后，孟凡浩以长宁镇徐田村闲置小学改造等实践案例，现场主讲乡村美学专题讲座，分享乡村风貌提升的设计理念与经验。获聘后，孟凡浩及其团队将全面参与长宁镇国土空间优化、镇村风貌提升、重点文旅项目策划落地等各项工作。驻长宁镇首席设计师孟凡浩：
3: 对于我们整个长宁镇，对于罗浮山片区的一种自然历史文脉包括我们的民生环境这个社区，对他们的进行一些细致的田野调查。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能会制定我们统一的统筹规划进行一个大的一个谋划，结合策划业态进行这样一种布局。
2: 据了解，在驻镇首席设计师制度之前，博罗早已展开了以美学驱动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并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在第二届广东省粤美乡村风貌设计大赛中，博罗斩获22项大奖，其中徐田村文旅示范村、石榴乐市艺术装置等6件作品获1等奖。2026年，重景环、明月坞2件作品更入围，被誉为建筑界奥斯卡的 Architecture A Plus Awards 建筑师 A 加奖全球决赛。而在引领区的重要基础设施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各具特色的驿站已成为网红打卡点，进一步串联起环两山的美学动线。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范胜瑞、张金勇、薛亚虎、叶元峰报道。
1: 近日，博罗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全面动员部署我县相关工作，副县长戴新辉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理解开展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的重大意义，要创新挖掘新业态，广泛宣传，发动全社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工作，要严格规范管理，做好沟通对接服务，确保慈善捐赠阳光透明。据悉，2026年我县将围绕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东西部协作等重点任务落实常态化帮扶机制。接下来，我县将举办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开展学子献爱心、雍正爱民献爱心、干部职工爱心捐赠、人人630公益行动等形式多样的爱心捐赠活动，持续开展我为家乡种棵树、有喜事来种树等主题活动，联动会前和博兴东西部协作对口协作工作，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两地协作消费帮扶，开展协作帮扶促消费活动等系列活动。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薛亚虎报道。
4: 近日，罗浮山风景

0: 名胜区全新升级智能指示路牌，核心景点及主干道旁增设专属二维码，游客微信扫码就能全方位掌握景区游玩相关动态，沉浸式体验智慧旅游服务。在景区主干道登山步道旁，崭新的智能二维码指示牌格外醒目，不少游客驻足扫码体验。本次景区升级的指示牌，在保留方向指引、景点名称、步行距离等基础功能之上，增设智能导览二维码，目前已覆盖核心景点及沿途主路共80余处。扫码后，游客可一键进入罗浮山导游导览专属界面，获取多项实用功能。游客
1: 扫二维码上面还有一些讲解，就去到就是另一个位置，识别二维码能看到这个上面显示一个时间，那我就可以更好去规划我下面的一些行程安排嘛。
2: 现在扫了之后呢，我现在清楚知道这些路线了，就不会迷路了，就非常方便。
0: 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李小培：
3: 二维码的话是我们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电子二维码啊，可以实时导航从这个位置到您想到的一个地点的一个大概的距离和时间。我们会不断的去更新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服务啊，然后在导示导览牌上面的话会增加更多的一些温馨提示，还有路线的一个指引的话不断的去细致化，给到游客更好的一些游览体验。
0: 此外，导览界面实现景区配套设施全要素覆盖，功能菜单内整合停车场、售票站点、出入口三大高频服务板块，可直观查看空余车位、大巴接驳点位及售票点位，帮助游客规避绕路。接下来，景区将持续完善指示牌覆盖范围，优化线上导览功能，为游客打造更省心、舒适、智能的出游体验，持续擦亮罗浮山岭南第一山品牌，助力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岭南人文新高地。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王静报道。
4: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聆听博罗，
6: 乐享生活，
5: 博罗1073，
6: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7: 博罗1073，
8: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9: 端午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10: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11: 5月5日。
10: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11: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9: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11: 粽子。
10: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11: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9: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12: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
9: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12: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10: 祭祀谁啊？
12: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伍子胥。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它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5: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一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7: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他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1000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三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
3: 聆听博罗，
4: 乐享生活。
3: 博罗1073，
4: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5: 博罗1073，
6: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

0: 的心灵。
1: 端午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2: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3: 5月5日。
2: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3: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1: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4: 粽子。
2: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4: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1: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5: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
1: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2: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6: 祭祀谁啊？
2: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伍子胥。

0: 端午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1: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2: 5月5日。
1: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2: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0: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3: 粽子。
1: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3: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0: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4: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
0: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5: 祭祀谁啊？
1: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伍子胥。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制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0: 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他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1000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燕燕，小草。T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你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带来 FM 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个叫叫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5: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

0: 安全，人人有责。
1: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忙到要帮忙，请保持忙到通畅。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他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崇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1000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端午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1: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2: 5月5日。
1: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2: 5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0: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3: 粽子。
1: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3: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0: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4: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
0: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5: 祭祀谁啊？
1: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伍子胥。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4: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5: 孩子，你听，
4: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5: 香好甜呐、
4: 人生海海。
5: 尽管
4: 忙忙碌碌，
5: 尽管忙忙碌碌，
4: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5: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4: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发现美，传播美，传播美。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信，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带来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6: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续齐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他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

0: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与风云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文

0: 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0: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1: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工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2: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1: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3: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1: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4: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1: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

0: 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2: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3: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4: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5: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7: 但是田里种不行、
8: 哎、对，但是水利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9: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7: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茎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9: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7: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9: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8: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0: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0: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

0: 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0: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3: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4: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5: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6: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5: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7: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9: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8: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8: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1: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但是早上7点了，爸爸妈妈快点起床啦。
16: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长宁镇首聘驻镇首席设计师，引领区艺术探索接受过；博罗召开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会；罗浮山智慧导览上线，扫二维码玩转岭南第一山。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2: 6月14号，长宁镇举行驻镇首席设计师聘用仪式暨乡村美学讲座，知名建筑师孟凡浩受聘成为长宁镇首位驻镇首席设计师，将深度参与镇村风貌提升与重点文旅项目策划。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吴俊、县委副书记、罗浮山景区党委书记、长宁镇党委书记邓辉、副县长李志、县政协领导李平。

0: 程出席活动。仪式上，邓辉为孟凡浩颁发长宁镇驻镇首席设计师聘书。据了解，孟凡浩作品曾获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国际杰出建筑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等国际国内大奖。邓辉在致辞中表示，规划建设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要部署，是博罗百千万工程的重点任务。建立驻镇首席设计师制度是将引领区建筑艺术计划、议会两山艺术计划从全球号召推向镇村扎根的又一关键举措，让设计的理念、艺术的力量真正落到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项目、每一栋建筑上。随后，孟凡浩以长宁镇徐田村闲置小学改造等实践案例，现场主讲乡村美学专题讲座，分享乡村风貌提升的设计理念与经验。获聘后，孟凡浩及其团队将全面参与长宁镇国土空间优化、镇村风貌提升、重点文旅项目策划落地等各项工作。驻长宁镇首席设计师孟凡浩：
1: 对于我们整个长宁镇，对于罗浮山片区的一种自然历史文脉包括我们的民生环境这个社区，对他们的进行一些细致的田野调查。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会制定我们统一的统筹规划进行一个大的一个谋划，结合策划业态进行这样一种布局。
0: 据了解，在驻镇首席设计师制度之前，博罗早已展开了以美学驱动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并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在第二届广东省粤美乡村风貌设计大赛中，博罗斩获22项大奖，其中徐田村、文旅示范村、十六乐市艺术装置等6件作品获1等奖。2026年，重景环、明月坞2件作品更入围，被誉为建筑界奥斯卡的 Architecture A Plus Awards 建筑师 A 加奖全球决赛。而在引领区的重要基础设施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各具特色的驿站已成为网红打卡点，进一步串联起环两山的美学动线。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范胜瑞、张金勇、薛亚虎、叶元峰报道。
2: 近日，博罗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全面动员部署我县相关工作，副县长戴新辉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理解开展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的重大意义，要创新挖掘新业态，广泛宣传，发动全社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工作，要严格规范管理，做好沟通对接服务，确保慈善捐赠阳光透明。据悉，2026年我县将围绕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东西部协作等重点任务落实常态化帮扶机制。接下来，我县将举办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开展学子献爱心、雍正爱民献爱心、干部职工爱心捐赠、人人630公益行动等形式多样的爱心捐赠活动，持续开展我为家乡种棵树、有喜事来种树等主题活动，联动会前和博兴东西部协作对口协作工作，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两地协作消费帮扶，开展协作帮扶促消费活动等系列活动。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薛亚虎报道。
3: 近日，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全新升级智能指示路牌，核心景点及主干道旁增设专属2维码，游客微信扫码就能全方位掌握景区游玩相关动态，沉浸式体验智慧旅游服务。在景区主干道登山步道旁，崭新的智能2维码指示牌格外醒目，不少游客驻足扫码体验。本次景区升级的指示牌，在保留方向指引、景点名称、步行距离等基础功能之上，增设智能导览2维码，目前已覆盖核心景点及沿途主路共80余处。扫码后，游客可一键进入罗浮山导游导览专属界面，获取多项实用功能。游客
4: 扫二维码上面还有一些讲解，就去到就是另一个位置，识别二维码能看到这个上面显示一个时间，那我就可以更好去规划我下面的一些行程安排嘛。
5: 现在扫了之后呢，我现在清楚知道这些路线了，就不会迷路了，就非常方便。
3: 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0: 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李小培。
1: 二维码的话是我们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电子二维码啊，可以实时导航从这个位置到您想到的一个地点的一个大概的距离和时间。我们会不断的去更新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服务啊，然后在导视导览牌上面的话会增加更多的一些温馨提示，还有路线的一个指引的话不断的去细致化，给到游客更好的一些游览体验。
0: 此外，导览界面实现景区配套设施全要素覆盖，功能菜单内整合停车场、售票站点、出入口三大高频服务板块，可直观查看空余车位、大巴接驳点位及售票点位，帮助游客规避绕路。接下来，景区将持续完善指示牌覆盖范围，优化线上导览功能，为游客打造更省心、舒适、智能的出游体验，持续擦亮罗浮山岭南第一山品牌，助力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岭南人文新高地。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王静报道。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声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假期结束，收心上班啊。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的主题就给大家设了这么一个，有没有收心啊？在早间的7:43，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我是小雪。一大早，我们的小伙伴们就在公众号的后台，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来打招呼了。感悟说：“小雪假期有没有暴饮暴食呀？”然后他说：“这个刚刚送完小朋友，是不是？在这久违的太阳艳阳高照，心情都是美美的。是的，是的，这个暴饮暴食吧。”咋说呢，我们稍后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还行，但是呢你想这个假期肯定是稍微会放纵一点点，是不是？这个假期你过得怎么样，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来跟我互动一下。在早间的7:44，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亦或是刚刚也有小伙伴想听到一些歌曲啊，那么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欢迎各位来点播你想听的一些好听的音乐。早安1073，小雪在直播间周一的早上向各位问好喽。能给我交个朋友。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开启有林俊杰的一首《就是我》来开启今天的活力满满的一天。确实在这几天啊，就是这个天气都还不错。跟各位说一下，从端午开始其实这个天气就基本上趋于稳定的状态啊。那么在这一周呢，天气也还算是不错，所以像港工说的，好久没有见的太阳。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就是太阳一出来天气又很热了，是不是？所以其实在端午的时候除了去看这个龙舟，我估计有小伙伴在假期的第二天应该是有去到圆州去看这个龙舟赛，有没有？然后其他地方其实你会觉得到哪儿都不是特别的舒服，因为实在是太热太热了。但是我又解锁了一个，就是在这种夏天啊，还蛮适合，如果说你又想要出去又觉得说不要这么热的地方在哪儿呢？这个端午节我有去溯溪，我觉得溯溪真的还蛮不错的，就是找一个山间小林，然后呢有这种溪水的地方去露营。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专门的运营的一些相对专业的这种露营地啊，有溪水，然后可以玩水，然后你也可以在丛林间就是发呆呀，各种放空自我。而且你知道就是在山林间它不会这么的热，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我觉得在夏天你又

少了，各位。然后你再掐指一算，这今年啊，就基本上已经过去一大半了，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太快了？快到你都已经没有办法来得及去接招，或者说你没有来得及去反应，它就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了，马上要进入到七月了，各位。杰米说，我想听到周深的《蜃楼》。好的，稍后来为你送出刚刚找到有这首歌。早间的7:48，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这时刻我们来送出来自周深的这首《蜃楼》，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1073听天气，来看看这一周的天气是如何的呢？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3: 来到1073听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一周的天气的情况是如何的。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在端午假期

这三天我觉得天空作美，我们出行的一些计划都没有被打乱，是不是？但是这个天气确实还是蛮炎热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今天要跟大家说说这个新的台风可能会生成了。我觉得在夏天不是暴晒就是暴雨，要么就是台风，是不是？空调外挂机的模式也许又会生成。我们来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生成了。但是它会不会对我们的比如说广东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预计呢，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啊，向西偏北方向移动，这个强度呢是逐渐的增强，最强呢可以达到超强的台风级啊，并且逐渐向这个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不过呢，当前来看，这个后续的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是比较大的。根据广东天气呢，虽然台风的路径不确定啊，但是呢，广东要先吃一波下沉，也就是高温天气渐趋明显。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两天你会觉得热，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台风的关系哦。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呢，今天是6月22号，那么在这两天呢，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依旧是比较的明显啊，午后可能会有分散的一些阵雨啊，但是呢，相对而言整体呢就不会像之前这样就一天到晚都在下雨。从今天开始呢，多云天气为主，部分时段可能会有阵雨，但是各位小伙伴，气温会继续的上升啊。今天是全新的一周，那么在假日过后，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温度是在26到33度之间啊。那么展望到周二是多云的天气，26到34度，周三是26到34度，依旧是多云的天气。那么到了周四呢，是多云有雷阵雨，温度在26到33度，周五的时候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是在25到33度之间。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广东，我们广东特别像一个鸡腿，是不是？然后你在看那个天气预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鸡腿它又开始慢慢的要变红了，烤鸡腿又要上线了。所以到了这个夏季玩水的季节，也要提示到各位小伙伴，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啊！你昨天比如说我去这个溯溪的时候，它不是可以玩水吗？然后你玩水的那个，就是你裸露的那个部位啊，身体，比如说胳膊呀、腿啊，其实你还是会或多或少会有那个晒红的印记。但是好在呢，还是涂了防晒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你无论是去水上乐园、去海边儿，都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因为这个夏天它就是这样的，要么就是暴雨，要么就是暴晒哈。这样的一个天气确实会让我们的一些小伙伴，有些时候尤其是男生们，他们其实蛮忽略做防晒这件事情的。防晒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分性别哦，它的这个晒伤并不只指说你是美容这一块，它更多的就是对你皮肤的一些这个损伤。所以在夏天要么就是做好物理的防晒，在这个技术上再做好这个护肤的一些防晒。紫外线非常的强，然后你看在今天早上才这个点儿啊，还不到8点多钟，这个太阳就已经就直射到我们的这个电台，整个电台那个走廊，所以你就会觉得已经可以预判今天到底有多么的炎热啦。早间的7点56分，那么我们在这时刻也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啊，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及时来爆料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我们来看到惠城区这一边，目前呢，东平大道南向北啊，从东平下沉通道到福昆县是有953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水口大道南向北，福昆县附近呢，目前是有5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平塘路的北向南，大林北路附近呢是有169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那么在滨河西路的南向北，汇丰二路附近呢是有10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那在这一时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博罗县城这一边，刚刚有说到，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你所在的头顶的这个片天空，还有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到滨江西路东向西，这是博罗县城这一边啊，矮岗路附近呢是有1.09公里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建业大道南向北，从龙珠路到博罗大道中是有32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工农路的南向北，剑桥路附近的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4公里每小时。以及阳平路的南向北，阳村大道附近啊，这是我们下面乡镇的啊，有25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
天气这么

热。我们在稍后呢，晚一点点的时间啊，大概是在节目快要后半段吧，来跟大家来介绍。因为每次在早间节目都会分享一些故事的，比如说文学方面的一些中文之美。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如果说你穿越到古代的时候，这么热的天儿，其实在古代也是有冰的，各位，但是这个冰是怎么来制作的呢？如果你穿越到了古代没有冰箱，又想吃冰，就像感悟说的，又要准备冰淇淋了。那古代是没有冰箱的，那你知道古人是怎么制作冰的吗？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个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在古时候古人们是怎么来制作冰的呢？这是我们来听到一首歌 Slow Motion。

们稍后要进入到一个整点报时，我们这是死了模型，我们稍后再来为节目当中为大家来送出在整点报时的之后，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在新闻的播报还有我们的相关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早安1073。6月22号星期一的早高峰，小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假期结束，收心上班，希望今天节目开启你活力满满的一天。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第十六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于6月22日至2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中方将与金砖各国围绕全球安全多边合作议题交换意见，为九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筹备，共同推动多边安全协作。国内方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日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展出超160项新技术新品，聚焦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质产业，搭建全球产业链合作平台。2026高考阳光高考云咨询周6月22日全面开启，持续至28日，全国高校同步开展线上直播答疑，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志愿填报、专业选择指导服务。娱乐方面，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